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块钱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

0: 现在的地铁也发展得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1: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

0: 能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受冻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1: 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2: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3: 他高6米，重25吨，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2: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3: 我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0: 在冰山惠普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4: 冰山惠普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普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0: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

0: 当今社会，十人九失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比较贪凉，作息不规律，时而暴饮暴食，时而毫无食欲。那尤其是现在夏季，贪凉吹空调更会进一步加重体内的湿气。那懂得养生的朋友都有着自己祛湿驱寒的方法，那就是泡脚。泡脚养生，春夏泡排湿解乏，秋冬泡祛湿暖身，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性价比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电台火爆畅销的足浴包，南京同仁堂的36味草本足浴包。那这款足浴包呢，和市面上普通的十几味的泡脚粉和泡脚包不一样，它的配方全新升级，融合了足足36味的草本精华，像艾草、红花、老姜、当归、川芎、黄芪等等，36味的精华科学配伍，每天晚上泡个20分钟，泡完微微出汗，祛湿活血安神的效果简直翻倍。目前电台特惠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78块钱就可以带走整整10大袋，足足300小包，一包才2毛钱。冬病夏治，盛夏3伏天是一年当中养阳祛湿的黄金期，抓住这。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
2: 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3: 江涛告诉我们，充电站收入下滑是因为不测的充电桩相关企业就高达约15万家。一边是新技术、新用户带来的火热市场前景，另一边则是早期投资者因服务费过低苦不堪言。充电桩行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根据中国充电联盟开放平台的数据显示，特来电和星星充电是公共充电桩运营商市占率排名前2位的企业，占据了将近35%的市场份额。小型充电桩企业艰难度日，大型充电桩企业的日子是否好过呢？

0: 来开个会啊，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这个郑州的服务费价格一毛二。
1: 在江苏常州新兴充电平台的总部办公室里，运营负责人李正正在和同事们分析各个城市充电站服务费的价格变化。眼下郑州是近期充电服务费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0: 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从2024年的年初大概是这个在2.3毛左右的服务费，然后到现在的话已经接近了这个1.017啊。从成本结构上来讲，我们大概有5分钱的电损，然后包括我们的租金成本在这个8分到1.2毛左右。那如果不计算其他成本的话，目前这个1.8毛的成本已经接近了我们的成本结构了。
1: 作为2014年入局的全产业链企业，新兴充电的业务覆盖了从充电桩生产、建站到运维的全链条，前几年在国内全面铺开，截至2025年12月，已经在国内建了38501个充电站。但在近年来服务费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他们布局的速度明显放缓。
0: 那我们这几年其实也在慢慢的变成了从原来全国去投啊，变成了到一些核心城市，可能再到一些核心城市的一些核心区位啊，去持有资产啊，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1: 李正告诉我们，据他们观察，充电站内卷是从2020年底开始。2020年12月底，恒大旗下星洛充电通 App 上线，刚进入充电领域就推。

0: 智能化的这种差异化的充电体验。
1: 在行业协会星级充电站的引领下，已经有不少充电站停止内卷，依靠服务品质赢得用户。在上海北堤路的这两家充电站，投资均过2000万元，共拥有150把充电枪。虽对向而开，这两家充电站却没有大打服务费。

0: 今天在东北市场买的120来个蒙牛，我寻思10块钱斤买家的咋喂咋赚钱啊，没寻思我喂上5个月以后我卖8块5斤。
1: 持续的亏损让王猛心力交瘁，他去年只能青蓝卖牛。
0: 我现在就是打小工了，哎，一天120块钱给人家倒点草，没办法。
1: 牛肉产业的每一丝冷暖都最先传导到基层养殖户身上。李忠安是山东阳信的牛经济，也就是给当地的牛肉加工厂收牛，所以他天天泡在各个村的牛场里，谁家的牛够出栏标准，谁家挣钱还是亏钱，牛肉市场上的风吹草动他比谁都清楚。
2: 原先我跑的有100多个户，也养的多的也养少的，现在也就是
1: 牛肉价格走低，周主民也赔了不少钱，但他舍不得卖牛，靠着自繁自育，他的存栏量不仅没有减少，还从最
3: 上
1: 天刚亮，牛肉加工车间就忙了起来。孟静正在检查大家的
4: 外出门买菜遛弯走亲戚旅游，一天下来腿沉浑身乏力，再加上天热心烦，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越累越睡不着，第二天更是没有精神。泡脚泡的不只是脚，更是给全身解乏放松，缓解疲累，脚底的经络多，泡一泡紧绷一天的肌肉松开了，酸胀感下去了，人一放松觉自然睡得就香。能够和咱们南京同仁堂的草本三伏贴搭配着用，一个贴穴位，一个泡经络，双管齐下调理身体，效果更到位。南京同仁堂的36味草本足浴包遵循传统古法配置，搭配现代工艺，精选了红花、花椒、生筋草、白芷、茯苓等足足36味地道草本，科学配比磨研成包，不用过滤，开水一泡就能用，泡完不留残渣，全家人都能用，四季适用。78到手整整10大袋，一共300小包，全家人一起用足足的。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徐州的张阿姨前几天跟老姐妹出去旅游，每天逛景点走路特别多，去年买的足浴包带上了，结果派上了大用场。老姐妹一起回到酒店，泡着脚聊着天

0: 啦，写南京的饮食，比如说啊，一提到南京，大家都会想到
1: 鸭血粉丝汤，
0: 对，还有盐水鸭。毕竟我们有一句俗语叫
1: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走出
0: 南京。
1: 南京
0: 对，但是玉的话会发现很多的我们南京的特色，包括南京的方言，南京的一些非遗，什么云锦啊，什么绒花呀，有很多，这是一个。再比如说刘禹锡，刘禹锡写了很多我们关于南京的诗词，像乌衣巷、金陵五题，他都是我们南京的代表。啊，还有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朱自清
1: 啊，背影。
0: 朱自清的背影，我很喜欢，我还专门去他写的背影那个场景去打了卡，那就在我们的浦口火车站。
1: 对，
0: 我相信凡是南京的小孩应该都是从小都是读过这篇文章的，
1: 全国的小孩都读过，
0: 哎，全国的小孩都读过，
1: 现在依然在那个课文当中。
0: 但是地铁在我们南京呀，
1: 对呀，我们就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可以情景化的去学习了哈。
0: 是的，我就专门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去浦口火车站打了卡，而且去了好几次，就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1: 那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比如说传统的建筑、民风民俗，还有文学作品。那其实我们再看、再回看一下北京的这个高考作文题，它其实它也有也有提示。你看它最后怎么讲的？它讲的是，保留以往的符号，创造新的符号，是北京人北京人的心愿。他也讲到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后还会不断涌现出新的北京符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写一写？如果啊，我们把它这个类比到我们要写南京的符号，这就是这个南京的一个这个题目哈，是叫南京的城市符号的一个题目。那么如果是新的符号，我们可以朝哪方面去思考呢？
0: 刚才您关注到这句话，其实就是我要说的。它不光给了我们例子，这个例子是给你做参考的，你可以选哪些。但像这一类的作文，它后面那个关键句、主旨句，其实就是刚才那一句，保留以往的符号，创造新的符号。它放在这里就是提示你，这篇文章它的难点来了，它的重点来了。你写的这个符号，你既要是保留了以往的，而且还要创造新的。当然你说创造新的不是说我们把曹雪芹揪出来让他再给我们写一篇文章，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写呢？其实是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在以往保留了我的某些记忆，而且在接下来依然会影响着我们的南京城，我们的生活，载着我们往前走。
1: 就是可能是我们如果说时间和空间的话，它有可能是这个变的可能是时间，但是可能那个空间或者说那个具体的某一个事物，它可能会不同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一个面貌。但是它就是像那个词儿，就传承，或者说它有不同的人的记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这种概念。
0: 哎，对。
1: 其实我能够这样去理解，也是因为之前李老师您给我发了您写的那个浦口火车站的那个文章啊，您那个文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要不要现在来听，还是先您给我们再讲一下，比如说写浦口火车站，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您是怎么思考的，或者您去了好多次哈，那是不是你去的时候每一次也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然后所以也会去提笔写这样的一篇文章？
0: 我一开始浦口火车站是5年前第一次去，我当时没有动笔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跟小朋友们提到这个作文的时候，他们会容易犯一种常见的写作误区。他们写这个符号，尤其却写这个带有历史性。

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传递新鲜的教育资讯，
6: 分享科学的学习方法，
5: 助力亲密的亲子关系，
6: 倾听动人的成长故事，
5: 让我们一起天天向上。
7: 欢迎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啊，这个输入我的姓名脾胃朱，小燕则燕，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和教育相关的内容。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要来关注到和孩子成长相关的一些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起热点的事件，并且关注中青评论的观点。
8: 小圆黑板报，
7: 这两天呢，有一段电梯内激烈打斗的监控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视频画面显示，7月24号傍晚的6点多钟，一个女孩提着垃圾进入电梯，电梯下行到30层时，一名男孩站在电梯口卡住了电梯门。20多秒后，她的妈妈才匆忙进入电梯。期间，女孩有些不满，催促男孩：“你快点，你要干啥？我要走了。”男孩母亲进入电梯后则反问：“等一下怎么了？”男孩母亲认为女孩不该指责自己的孩子，并称电梯不是你的专属。女孩回应：“站电梯你还有理”，并说对方神经病。随后女孩下电梯时，男孩母亲突然伸手打她的头，双方因此在电梯内扭打在一起。对此，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事发地为湖北仙桃的凤和日丽小区，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称，当事人已经报警，如果业主有需要，物业可以上门调解。街道办工作人员则表示，社区已经介入此事。另外，据红星新闻报道，目前当地公安机关正依法从打斗中，没有赢家，每个人起初都不过是想节省几秒钟，结果却耗费了更多时间，还搭上了形象、情绪和安全，乃至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如果说冲突的种子从党门那一刻就已经埋下，那么暴力的藤蔓则攀附着每一个失控的瞬间不断生长。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记住，守规则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
8: 小圆黑板报，
7: 天天向上，我们继续关注和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新闻。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并于7月29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8月28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征求意见稿，它一共有7章60条，主要规定的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规定网络暴力治理体制机制，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深化网络暴力社会共治，加强网络暴力司法保护，明确法律责任。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是指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者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征求意见稿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以下方式实施网络暴力活动。哪些行为呢？虚假注册或者批量注册网络账号，非

非法交易网络账号，制造虚假网络热点，违规操纵榜单、热搜等重点环节，操纵利用多个网络账号从事虚假点击、投票、榜单、排行、评论、评价等，实施流量造假、流量截剧足虫等等，这些人工环境很难饲养的动物。不过当我们在参观自然博物馆时，你有没有想过标本是怎么制作的？把动物内脏掏空，再用药物泡一泡，缝合一下就完事儿了吗？其实真正的动物标本制作远没有那么简单。那今天小耳朵我们就来一起了解，我们的分享来自博物。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动物标本都是真皮肉吗？先说一个让人感觉有点扫兴，可能也有点不好意思的事实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大型哺乳动物标本绝大部分都不是纯天然的，这种标本被称为剥制标本。这类标本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呢，需要清理动物尸体表面的污渍，并精确测量其体长、头围、颈长，就脖子哈，颈长，还有胸围、四肢维度等等多项数据，然后从动物腹部最不易察觉的位置开始下刀，像脱袜子一样，手持解剖刀，小心翼翼地将皮肤与肌肉、骨骼分离开来。剥下来的皮张去除残留肌肉、脂肪，再用化学试剂浸泡变成柔软并且可以长久保存的熟皮，再把熟皮蒙在由金属、聚氨酯泡沫等材料制成的假体或者支架上缝合，最后呢，还需要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自然晾干数周乃至数月才能真正完成。也就是说，很多剥制标本中真正属于动物本身的主要只剩皮毛，以及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可以比较完整地保存动物的所有外部和内部器官，这使得它成为解剖学、形态学研究的理想材料。例如在对比不同动物消化道结构，或者展示动物怀孕的状态时，静止标本能提供无可替代的直观证据。作为一项相对新兴的技术，塑化标本拥有诸多优势。制成后的塑化标本基本无毒无味，几乎可以永久保存，强度高并且无需特殊维护，日常只需要防尘和避免阳光暴晒，同时呢，还能够精准展示器官、肌肉等内部结构。然而，这项技术的成本和技术门槛都非常高，因此，目前国内除了大连生命奥秘馆等少数机构之外呢，大部分博物馆都还没有配备塑化标本。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这个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啊，大家在参观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些标本啊，真的好像颜值不高，丑到哭啊，那这样的标本又是怎么回事呢？虽然自然博物馆中的动物标本啊，配合造景后往往能够很好的展示动物之美，但是各地的动物博物馆里总有一些丑得像鬼一样的标本在那儿坚守岗位，这些标本要么外形失真，要么神态呆滞啊，要么姿态别扭，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其实这是工艺太老和岁月流逝的双重因素叠加造成的。比如在网上被嘲讽了无数回的上海自然博物馆网红狮子哈，这头狮子呢是1977年去世的，后来被送往上海自然博物馆制成标本。由于狮子内部的填充物是稻草，支撑用的是铁架结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稻草逐渐的腐烂、塌陷、移位，导致狮子面部产生变形，才有了现在的网红表情包。如今动物剥制标本技术已经是一门融合了科学、工程和美学的精密工艺，标本体内的假体材料已经从稻草和简单的铁架变成了聚氨酯泡沫、环氧树脂、玻璃钢和高密度泡沫等现代高分子材料，这些材料坚固轻便且不易变形，同时假体也会进行精密的雕刻，模拟骨骼、肌肉和血管轮廓，甚至能通过使用扫描建模等技术来实现高度仿真，这样能为皮毛打造一个精准的一体，使其紧密贴合，能完美还原动物生前的体型和肌肉线条，就连动物标本的眼珠如今也需

0: 要精密匹配动物虹膜颜色、瞳孔大小的高标准义眼，而不是过去那种死气沉沉的玻璃球眼睛。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如今自然博物馆中的大部分大型动物标本并不是为了制作标本而专门猎杀的，它们通常来源于动物园自然死亡个体、海关及执法部门依法罚没的野生动物死体、救助失败的野生动物，或者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馆藏。从剥制标本的一张皮，到静置标本的完整身，再到塑化标本的内外兼修，动物标本制作的每一次进步都让我们离留住生命的梦想更进一步。而那些被我们嘲笑为丑到哭的标本，其实也不是失败的产物，它们或许因为工艺简陋、材料匮乏而走形，但它们同样是人类探索自然、试图封存生命的努力印记。真是一代代制作者在摸索中翻车与总结，才催生出今天更为科学、精密、逼真的标本技术。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最后提醒一下大家，部分老标本在制作和防虫的过程中呢，曾经使用过生化物、福尔马林等化学药剂，因此我们在观赏的时候不建议随意触摸，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标本的长寿，我们用眼睛欣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手指去交流。到暑假了啊，我会发现大家听这个小耳朵的这个频率啊、习惯啊，其实也在发生改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不仅听，他还疯狂的给你留言说他的这个听后感。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假期里他的状态是更轻松的，他可能不像上学的时候那样，哎，每天早饭的时间上学路上来听，他可能会收听的时间不一样了，他可能会几天听一次啊，这些都很好，都没关系。我想我们养成了一个收听的习惯之后，可能心里会有那份牵挂，到了下一个状态的时候，比如说开学之后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哎，我们又会回归了哈。期待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在大蓝鲸、荔枝新闻或者是喜马拉雅又或者小宇宙来找到我们小耳朵的 Morning Call， 加一个关注订阅。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日再见。
1: 国务院关注
2: 中国科研团队
3: 进行尽量用尽量的
4: 国家安全部今天
5: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让孩子与世界同步，不断拓展他们的认知边界。
6: 小耳朵的 Morning Call， 中年儿童量身定制的新闻播客。
7: 强大的 DeepSeek
8: 到了稀土这种资源，
7: 为什么它如此火爆？
8: 庆祝传统新年的时候，
9: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趣的故事、奇妙的知识，还有关于世界的各种精彩。
5: 欢迎在喜马拉雅、大蓝鲸、荔枝新闻 APP 搜索订阅小耳朵的 Morning Call 及主播朱燕，一键开启孩子的智慧之旅。
10: 电台三伏天泡脚计划，赶快加入，跟我们一起泡脚养生，迎接秋冬。78到手十大袋草本足浴包，不用跑线下足浴店，在家烧一壶开水就能随时泡，方便又省事。这人一上了年纪，其实不求别的，就是两条腿有劲儿，晚上睡得香，白天精神好。可是现在不管是做家务还是出去遛弯、买菜、带小孩，一天下来腿脚容易发酸发胀，晚上躺在床上浑身紧绷，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起来还是累，那不如晚上花十几分钟用呢。
5: 电极萃，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侯振华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关注到在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桑拿天哈，这个情绪会受到影响，这是怎么回事？侯主任您好。
11: 主持人好，你好。
0: 侯主任，我们刚才天气预报也说啊，最近我们正在经历典型的叫闷热桑拿天，然后现在因为也是中伏嘛，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好像这个天气和情绪往往是有关联的。最近有个词儿叫热怒症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从医学角度给我们这个解释一下，这个热怒症它是一种病吗？
11: 对，热怒症的确现在这一段时间有人总结，可能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情绪不太好，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并没有这个病的诊断。
0: 嗯，
11: 但的确这个高温天气啊会让人情绪容易失控，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来自我们身体层面的一种应激反应。

所以这个时候的确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嗯，那比如说您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跟他交流之后发现，哎，这个天气好像或多或少对他是有影响的，对他情绪是。

0: 它其实是一个电缆嘛，它的组成的那个神经细胞是很多很多的。那么哪些原因会造成视神经萎缩呢？会造成这个电缆可能会逐渐的有一些损伤呢？这个原因包括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高度近视。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并不远，或者说可能就是它是比较容易这个发展成视神经萎缩的，就是有一些问题是容易造成这个后果的。
1: 对，是的，所以一定要从病因啊早期去控制，因为视神经损伤它是没有特效疗法去彻底治愈的。所以在防治方面一定是预防和早期干预是重于一切的。
0: 那您既然说早期干预，那其实这个早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要特别重视的一些信号，或者说我的这个视力啊，我怎么样去保护，或者说哪些事儿我不要去做是能够保护的呢？
1: 首先你说的早期信号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视神经萎缩的早期信号往往容易被忽视。首先主要的我们是三大信号。第一就是视力下降，它这个视力下降呢是配眼镜也矫正不上来，就怎么戴眼镜它看东西还是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还容易疲劳。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对比敏感度下降或者色觉异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看红绿灯啊，看红绿色觉障碍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看一些绿色的这些草木它没那么对。是的，
0: 你刚才讲到青光眼，还有家族史，以及有糖尿病，特别是十年以上的糖尿病，高度近视，
1: 老年人特别是三高人群，还有长期要吃一些激素类或者一些特殊药物的人群，
0: 还有饮酒的，还有抽烟的，
1: 抽烟的，
0: 对对，就饮酒抽烟
1: 的啊，脑外伤疾病的，对，这些都是
0: 这个说这么多，你看饮酒抽烟是最好，我们觉得啊，当然我们可能不是那个烟民，还有也不是习惯喝酒，你就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过度的抽烟喝酒造成自己健康上的过多的负担，就是这个是最好调整的了。你说那个家族史、糖尿病等等，他那个不太好调整，你这个是最有条件调整的了，要不要去改善一下哈？我们想继续请教徐主任，您刚才讲到了这个糖尿病啊，其实我们说到糖尿病的时候，也常常会知道，好像糖尿病就是有一些这个人群啊，他的后续的发展，他会有一些并发症，我们会听说有一些他可能视力就是会有影响的哈。那么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视神经萎缩之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那过去我们认为啊，那糖尿病它只伤血管嘛，那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更多的是微血管病变。眼睛的出血啊，最后视力的下降。但是呢，最近几年啊，医学界已经明确提出了糖尿病性的视神经病变，它是独立于血管病变的。因为慢性的高血糖啊，它会通过多重的机制损害我们的这个血管神经单元，其中神经节细胞它的蜕变和损伤就会导致视力下降以及后期的一个视神经萎缩。此外呢，我们这个糖尿病也会引起我们的毛细血管闭塞。最后呢也引起我们视神经的血液的供应，同时也会加重这个视神经的萎缩。那临床上其实我们很多糖网的患者大家都知道要做视网膜激光治疗啊，是为了控制新生血管，控制出血，但是视神经本身它已经萎缩了，所以说视力依然很差，愈后都不太好。
0: 那照这样说的话，您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如果说已经是糖尿病患者了，那他比如说一个是他应该多长时间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还有就是有什么办法比如说做一些预防呢？
1: 首先这个检查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门诊接触大量的这种糖尿病的患者，5年、10年、15年他们都不知道还要查眼睛。因为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并发率非常的高，现在像我国1/3的人都是有糖尿病的。那么在糖尿病的发病率中16%的这种概率会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中最后非常严重的这种重症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要达到3%，视力就会就是严重影响生活。所以我们建议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一经确诊要立刻的到眼科进行一个眼底的筛查。而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在发病5年之内要完成第一次的一个筛查。那之后呢，如果说筛查之后眼底没有病变的话，我们建议患者是1年复查一次眼底。那有轻微的这种非增殖期的糖尿病病变，我们建议是半年到1年去复查。那中度的

0: 非增殖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是要3到6个月要缩短复查的一个时间。
1: 嗯，
0: 那重度的炎症呢，那肯定是必须3个月甚至每个月都要进行复查。
1: 嗯，
0: 那么我们做哪些检查啊，才能去进行一个好的筛查和评估？
1: 嗯，
0: 那首先我们到眼科要视力啊、眼压、散瞳之后眼底的一个检查，眼底照相。
1: 嗯，
0: 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无创性的 OCTA 这种血管的检查，去看一下你的眼轴进展怎么样。
1: 嗯，
0: 啊，很多病人不理解，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这个眼轴啊，眼轴决定了你这个眼球越来越大，你的眼睛的视网膜、脉络膜、神经的损伤有可能会在变化。
1: 嗯，
0: 啊，所以说高度近视它是一岁啊，这个过程每年都要筛查一下眼底啊，排除一些可能存在的这种眼底的病变。那40岁之后呢，啊，到中老年了，我们可以缩短到半年去复查一次。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高度近视的患者呢，临床上我们是建议避免做冲击性的运动。
1: 嗯，
0: 因为高度近视它的视网膜啊很薄，像纸，对，像江湖的这种纸一样很脆。
1: 嗯，
0: 如果打篮球啊、拳击啊、像过山车啊、蹦极啊这种，都有可能会出现外伤或者这种剧烈的这种冲击性的运动。
1: 嗯，
0: 啊，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视网膜会出现一些震荡或者撕裂，出现视网膜的裂孔啊，脱离。第三呢，就是啊，我们可以通过啊医学的手段啊进行控制这个眼轴。
1: 嗯，
0: 啊，比如说啊，如果还没到18岁啊，在发育期的青年人，那我们可以现在啊，国家提倡这种近视防控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啊，所以基本上都普及了，像啊，像我们的这种框架眼镜啊、角膜塑形镜啊，还有就是药物治疗，像电动阿托品呀、还有这种视功能的训练啊、极弱视的治疗啊，它都能够有效的延缓眼轴的这个增长。
1: 嗯，
0: 那对于成年之后啊，我们高度近视，它的眼轴还是会增长的。
1: 嗯，
0: 那么怎么控制啊？那我们就是只能说啊，控制你平时的用眼啊，要少近距离的用眼，要多去放松。
1: 嗯，
0: 如果眼轴真的是超过29甚至30毫米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考虑啊，通过手术啊去啊控制这个巩膜的一个加厚，比如说这个后巩膜加固术啊，
1: 嗯，
0: 可以就是物理性的去加固我们的眼球，防止它进一步的扩增长。
1: 嗯，如果到了需要手术控制的，其实也可以有手术控制的手段，但那个可能就
0: 是
1: 比较
0: 但是我们
1: 长得我觉得眼周就比较夸张，很大了，是吧？
0: 太多了，我跟你讲，我们见到20岁30岁的太多的眼周都逼近29、30的。
1: 哦，
0: 啊，因为我们医院也可以进行后膜加固术。
1: 嗯，
0: 我们很多的啊手术的患者，他都是小年龄的啊。
1: 嗯，所以在这我们
0: 还有呢，第四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营养知识啊，营养知识是我们平时都可以做到的。
1: 嗯，
0: 比如说口服的一些，还有一些叶黄素啊、花青素啊，这种抗氧化的啊，这种物质啊，或者说欧米伽3啊，脂肪酸这种补充剂，虽然它不能逆转啊，但是呢，它可以长的，在我们这种啊多种手段加上去之后，我们临床上会出现退轴的现象，就是眼轴会回退的现象。
1: 嗯
0: 啊，这是比较好的，
1: 这个非常重要。嗯。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早一天干预啊，我们就能啊多保住啊中老年啊年龄大了之后的这种啊视力。
1: 嗯，是。20/20/20黄金法则，还有在用眼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要注意一拳一尺一寸，这个刚才讲的我们距离书本的这个距离，你刚才讲到一个33厘米，还有就是我们和课桌之间有一拳啊，还有一拳，还有我们那个握笔的姿势啊是一寸啊，这个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只够解答一位听众的问题了，徐主任，我们有位听众问他这个问题也挺大哦，他说目前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案可以让视力提高一点，或者我们怎么来预防视神经萎缩？
0: 嗯，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的20年是基本上没有解法的啊。
1: 嗯，
0: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
1: 嗯
0: 啊，基因治疗还有这个脑机结合的这个发展，
1: 嗯，
0: 现在其实已经实现了。
1: 嗯，
0: 像视神经

0: 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一座飞架临冰洋的大桥连接线，车窗外是平整宽敞的桥面，桥下是辽阔无垠的临冰洋，沿途依次邂逅三座造型别致的航道桥，每一座桥塔都是工程与美学的完美融合。
5: 六岛三地啊，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让我们整个港珠澳大桥的组建的这一片海域，就是著名的临冰洋了。海面上你可以看到是有很多岛屿。
4: 继续往前，从水下隧道和水上桥梁衔接部分的人工岛白海豚岛，就驶入了世界上最长的公路沉管隧道，全长6.7公里，沉管顶部埋入海床下约44.5米，出隧道就来到了另一座人工岛蓝海豚岛，这里也是港珠澳大桥游过程中唯一一处可以下车参观的区域。
6: 我们现在距离三个也特别近，200多米的距离了。对面是三个大屿山。
7: 其实原来要去的要很久的时间啊。
6: 是的，原来要去的话，我们要绕到中川那边绕一大圈，大概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那港珠澳桥开通以后呢，我们整个车程缩短至了半个小时这样。
7: 刚才有没有听见车上的导游告诉我们，就是其实港珠澳大桥本来可以修一条直线，直直的桥一直过去，为什么要修一个海底隧道？而且这个海底隧道难度是非常大的。
6: 是的，
7: 给我们揭晓一下。
6: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修这样一条海底沉管隧道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相信刚刚在我们游览的时候，大家能感受到，我们桥面上通行的货轮呢也是非常多的。桥梁建成之后，为了不影响他们的顺利通行，那我们的桥面高度就要尽量的升高。可是恰恰不巧的是，第二的原因，我们位于香港国际机场飞机起降的主航线，那就是这两点原因呢，让大桥不得不修一条海底沉管隧道了。
4: 登上蓝海豚岛，放眼望去，大桥蜿蜒伸向远方，山海相依，城桥相映，壮阔美景尽收眼底，
8: 非常的震撼。特别是它结合了一个绿态工程嘛，保护了中华的白海豚，
9: 我为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4: 蓝海豚岛主体建筑的楼梯设计为120级宽阔台阶，寓意着大桥120年的设计使用寿命。
6: 120年的设计使用寿命呢，在我们这个历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一般的大桥的设计使用寿命就是100年。
4: 岛上主体建筑4楼设有港珠澳大桥展厅，通过多媒体、模型、图片等多种方式展示大桥建设历程与技术创新。
7: 在上桥参观之前呢，我们拿到这样一份手册啊，其实叫桥梁日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啊，就1234567890，
6: 从1到9给大家非常方便大家记我们港珠澳大桥特征的这样一个方法哈。一呢是指一座大桥，二是指珠江两岸，三是指粤港澳三地，四是指港珠澳大桥途经的4个人工岛了，五是指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六是指它建设的过程中创下了6项世界之最，七是指港珠澳大桥被誉为新世界7大奇迹之一啊。那八呢是指港珠澳大桥可以抵抗8级地震，防御16级台风。你也知道我们珠海呢是位于沿海地区，每年台风呢也是非常多的。好，那九呢是港珠澳大桥自开工建设到建成历经了9年的时间。临冰洋水域呢，这里是栖息着中华白海豚，大桥建成后经检测仍有2000多头中华白海豚欢快地栖息在大桥的周边海域。等一下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妨再留意观察一下，这个天气呢这个海豚还是非常活跃的。
7: 而且我听说如果实在是没有观测海豚啊，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看，是吧？因为在临冰洋里面

0: 实有很多的大小岛屿，因为毕竟咱们珠海是百岛之城。
1: 是的，珠海呢，它是被称之为浪漫之城、百岛之市，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屿。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来到珠海美丽的海岛来游玩。
2: 乘坐大巴游览只是打卡港珠澳大桥的方式之一，接下来记者要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大桥，这种感受到底如何呢？
3: 空中体验我们就有什么要点没有？
2: 从珠海地标日月背起飞，5分钟的飞行时间，既能俯瞰造型别致的日月背、浪漫绵长的情侣路、标志性的珠海渔女等城市地标，还能凌空俯瞰港珠澳大桥全貌。伶仃洋碧波、超级工程巨龙身姿、弯曲都市景致一网打尽，全方位感受滨海之城与大国基建的双重魅力。如果觉得坐直升飞机不过瘾，还可以到珠海的太空中心圆一个太空梦。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就是我们天宫空间站1:1复刻的展示舱了。
0: 哦，这是我们真正的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在媒体各种报道中看到它的机会还是很多，但是可能感受不到它怎样的大小，怎样的壮观啊！
1: 稍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去到内部进行一个参观的。
0: 哦，还可以进去。
1: 是的，
0: 也是1:1的还原吗？
1: 对，是1:1还原的。
2: 珠海太空中心既是粤港澳大湾区航天科普新地标，更是点燃全民航天热情、奔赴星辰大海的梦想方舟。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这里也成为了港澳学生的研学目的地。
4: 港珠澳大桥是24小时通车嘛，对我们做旅游的，或者是做学生的教育的，跟大湾区这边的联系会更紧密。好像我们今天的行程，我们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从早上8点学校出发，然后通过港珠澳大桥来到珠海，然后再到肇庆。飞完这个小型飞机以后，晚上我们晚上的时分就可以回到港珠澳大桥，然后回到香港，在生活上的便利是方便很多。
2: 想要在空中看大桥，还有一种更容易实现的办法，那就是坐着缆车登上景山公园，同样可以远眺港珠澳大桥。
5: 我们珠海的游客首先他一般就是首站就来到我们景山索道，因为在我们景山索道他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的一个全景，包括我们港珠澳大桥的同心节桥塔和海豚桥塔，他都可以一览无余。
2: 站在山顶，日月背、珠海渔女、港珠澳大桥等珠海地标景观一览无余。下山的方式可以选择一分半钟的滑索俯冲直下，是不是很刺激呢？
5: 在我们滑行的过程当中，它是沿着整个山体一直往下冲，也是可以看到一个大海的整个的风景，也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的一个观景，特别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它更有着一种落于向往的那个浪漫。
2: 在景山公园的脚下，就是集滨海休闲、旅游观光、社交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珠海城市阳台。逛完港珠澳大桥后离开珠海，还能够带上一件具有珠海特色的文创产品。
1: 出生于贝，贝生于海，所以贝壳就是珠海最天然的一个符号，我们把它拼成了一个醒狮的形状。这个就是港珠澳大桥的贝壳相框，也象征着桥连三地，然后贝通四海的一个寓意。
2: 从桥上、空中、山顶打卡了港珠澳大桥，这还没完，还可以坐着游艇、帆船从港珠澳大桥下穿行。
6: 我们可以乘着帆船看到我们您看不远处的港珠澳大桥，感受的时候我们把帆扬起，在海风上吹吹风，感受一下我们大桥的一个壮美。
2: 一艘帆船配备两位专业的教练，每人每小时200元左右的价格，可以按需定制个性化旅游线路。
7: 现在这个风力的话，相对是比较可以的话，我们上的时候一定是船头要顶着风。
8: 船头要顶风。
7: 对，船头要顶着风，我们才能把船帆升上去。1、2、3。你会感觉
2: 散发着耀眼的紫黑色光芒，

0: 身上的刺还在活动，
1: 它在海底也会这么慢慢的去动，去捕捉一些它的食物。
2: 其实想到平时在料理店吃到的那个小小的海胆，黄色的，就是从这个黑乎乎的发紫的海胆里面开出来的吗？你看什么叫生猛海鲜，它还在动啊、开开之后它其实只有1/16的部分可以食用，所以这也是它价格贵的原因，因为只有鲜美的才值得去品尝。
0: 外伶仃岛的紫海胆与狗爪螺、将军帽并称为伶仃三宝，素有海底软黄金的美誉。每年3至5月是最佳赏味期，鲜活捕捞的海胆可刺身生食，也能做成海胆炒饭、海胆蒸蛋、海胆肠粉，一口锁住伶仃洋的极致鲜美。
1: 五一来的游客就能体现到最肥美的一个海胆。
3: 果然是大海的鲜甜，
1: 因为它还有一些海水在里面，会有一些咸的味道。
3: 咸的味道，
1: 它本身会有甜的味道。
4: 它还活着，看到它里面还在动，好鲜甜，一口海水的味道，真的很新鲜，跟我们平时吃的都不一样。
0: 尝过海胆，接下来要品尝的是伶仃三宝里的另外两宝——狗爪螺和将军帽。
5: 将军帽，它的肉比较饱满，有脆嫩，狗那个爪子一样啊，一打开呢，这水喷，很奇怪的这个，要吃这个就特别小心。
0: 狗爪螺因为陈醋生长，皮较厚，白灼2分钟就可以食用。将军帽因为只有一边壳，盘底垫上粉丝，将军帽反铺在粉丝上，再浇上一层蒜蓉酱，上锅蒸40秒即可。
6: 这个将军帽呢，它就特别嫩，比鲍鱼还好吃。
0: 港珠澳大桥开通后，尤其是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出台后，越来越多的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前来询问珠海。
7: 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目前我们的港澳游客可以占到我们总消费人群的30%左右。
0: 珠海位于珠江口的西岸，得益于咸淡水交汇的独特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优质海产。各地的游客来到珠海，总想找一些当地的特色，各家餐厅也在努力寻
8: 找。
9: restaurants and jazz bar, many interesting places.
0: 如今北山村日均车流量最高达7500辆，超30%是港澳车牌，游客总量增长20%多，带动餐饮文创全面火爆。
10: 那么呢，确实是我们的这个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我们的游客是翻倍的增加。去年整个北山村接待的游客量的数量大概是在600万人。
2: 那相较于前几年大概是，
10: 那我们是成倍增加。
2: 成倍增加
10: 啊，对，
2: 就是现在的趋势是不是还会越来越多？
10: 我今年一定会在这个不断的会创这个新高。
0: 这么多的游客来到北山村，少不了寻味美食，在这里能吃到哪些美食呢？
2: 这种滋滋冒油的感觉特别让消费者有食欲啊。
10: 对，就是最岭南最传统的金钟罩烧鹅。就是它，你看它就是一个罩子，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古法的传统的工艺，但用的是荔枝木炭烧，所以它这个工序要1个多小时。
2: 它里面的海

0: 到了周末，香港澳门的食客能占到进店客人的60%-70%，生意这么好，鸡煲有什么特色呢？
1: 我们这个鸡呢都去去骨，去了骨，然后把那个肉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供应给那些客人涮火锅。
2: 那做成无骨鸡了，
1: 对，10秒钟就可以了。是一个跟牛肉火锅这样的做法，去港澳地区去比较那些人去比较喜欢的。
0: 港珠澳大桥串联山海风光，激活湾区消费活力，见证着粤港澳的交融共生与蓬勃生机。桥梁是沟
3: 冰冷的工程数据，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天地对话的观景平台。
0: 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625米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3: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0: 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据搜索迎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老祖宗讲，足为人的第二心脏，脚底的穴位连着五脏六腑，人体12条经络，6条都要从脚底起。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快，在家忙里忙外，出门买菜遛弯走亲戚旅游，一天下来腿沉浑身乏力，再加上天热心烦，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越

0: 营养的摄入，也能防止碘含量摄入超标。
1: 休鱼不歇鲜，海带润山海，一夜海带串联起荣成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精深加工、文旅消费的全产业链。海带丰收季，来荣成跟着海带一起旅行，感受中国海带之都独有的产业魅力与山海烟火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春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
2: 现在的价格不到，
3: 现在40多块钱吧。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椒，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
1: 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消费主张。

0: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里，品质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水产批发市场，去看看这里的鲍鱼市场行情。
1: 现在的鲍鱼是福建鲍，然后鲍鱼一年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0: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1: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带，它这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2: 现在的价格多少钱？
1: 现在40多块钱吧。对，
2: 那要是之前的和往年相比呢？
1: 就是7、8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70-80，70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2: 去年能卖到多少钱？
1: 去年是50多吧，50-60吧。
0: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鲍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50多元一斤，让大规格鲍鱼也走入平价行列。市场上除常见的鲍鱼品种外，还有外观更有特点的黄金鲍。普通鲍鱼外壳肉质偏黑，而黄金鲍边缘则呈现自然黄色，稍加刷洗便可色泽鲜亮。
1: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黄金鲍，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了没有，这是黄金鲍，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2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2: 吸力比较大。
1: 对，这吸盘嘛，它吸的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2: 品质好。
1: 对对，也是品质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0: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10月前后集中上市。
3: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0: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4头至20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外形酷似鲍鱼的贝类常被误认成小鲍鱼，本地俗称锅贝。它和鲍鱼同科不同种，因野生礁石生长，产量稀少，价格远超普通鲍鱼。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
4: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5: 车流在跑，像一首

0: 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嘿，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3: 我是晴子。
2: 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并且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精心制作的短视频专辑以及短音频专辑。我们的短视频专辑是晴子啊、精心制作到的，是关于这个女性访谈的。
3: 是的，名字叫做情声细语。
2: 是，各位赶快关注收看转发。那我们的两个短音频专辑，一个叫做四十接入诗，邀请了很多的小朋友同声读经典。那第二个专辑呢，叫做夜想精彩，是我们日常节目当中的精华版，告诉各位啊，如何啊，或者说是去哪里去感受夜生活。这里是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今天节目呢依然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健康资讯呢、首先要说到的也是很常见的，就是脚踝出现了袜子的勒痕啊，当心经络和气血啊被堵住啊，是不是此刻你听到这儿就已经翻开自己的这个脚踝看一看了啊？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到家脱掉鞋袜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脚踝可能有一圈勒痕。那很多人觉得这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观点啊，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样的危害，并教大家挑选啊合适的袜子。
3: 嗯，一双不。

0: 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十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其实回到今天开心会生活的特别版，我感觉我们除了要跟大家聊健康，也是在聊生活啊。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掌握四个穿袜子的技巧。可能听到这儿你会觉得说这个袜子不就直接穿吗？但是这其中或者说它的背后有一些健康道理的。一旦脚踝啊气血通道受阻，就引发全身的连锁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想要做好这个脚踝养生，不妨掌握以下的穿袜技巧。
3: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把控袜口的松紧。穿好袜子以后呢，我们把两根手指伸入到袜口里面。如果你能轻松的伸进去，自由的活动，没有明显的卡手勒肤的情况，那就是一个适配的松紧度了。第二个就是选对袜子的长度，我们优先选择能够覆盖足内踝的一个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呢是没有办法护住我们的脚踝的，会导致三阴交穴等核心的穴位暴露在外。

0: 容易受寒凉侵袭哈，就我们说受凉、
1: 嗯、
0: 那如果再加上袜口偏紧，更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脚踝的经络，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
1: 第三呢，就是优选天然的材质啊，纯棉材质吸汗亲肤，主纤维吸汗吸湿快啊，而且天然抑菌，适合容易出汗的朋友。那羊毛保暖性能比较好，适合阳虚体质以及冬季的时候穿着。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血液循环慢，可以添加少量的氨纶的混纺袜，兼顾弹性与舒适。第四点很重要，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定期的更换袜子，因为这个袜子穿久了吸汗防护的作用呢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最好及时的更换。第一点就是你发现这个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啊，容易造成走路的时候不跟脚啊，就是你走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袜子塌掉了，或者是它变形了啊，有的甚至是会塌到这个脚板脚底板的下面去，真的还蛮难受的啊、
0: 嗯、
1: 啊，增加这个与双脚之间摩擦力，损伤我们的足部。第二就是袜子脚后跟部分啊变薄或者是有破洞啊，这个肯定得换了嘛，对吧，可能会导致脚跟起泡受伤，及时更换。最后就是一般来说啊，一双袜子穿三个月以上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很难洗掉，即使它没有破啊，也建议不要再穿了。另外呢，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穿。
0: 嗯，
1: 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容易擦伤、破皮引发感染，另外也可以避免皮肤的角化。那袜子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减少鞋子跟皮肤之间的一个摩擦，防止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呢，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导致长出茧子和鸡眼。还有呢，就是避免接触性皮炎。如果对于皮革啊、橡胶等鞋的材料过敏，袜子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双脚，预防脚背、脚趾等与鞋摩擦部位出现皮肤红疹啊、丘疹啊、起水泡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减少接触性皮炎的发生。
1: 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减少运动的损伤，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啊。如果合适的运动袜能够有效的减少运动的损伤，一双弹性好的袜子呢，不单单不容易打滑，还可能对足踝啊提供这个适当的压力，来缓解肌肉的疲劳。那合适的运动长袜呢，还能够使得我们小腿的肌肉绷紧，发力就更加的集中。如果说你是经常参加运动的人啊，就要根据项目的特征来挑选合适的袜子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好我们的脚步。最后呢，刘凯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我们日常

0: 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既然提到了大家所熟悉的膳食纤维啊，很多朋友说，哎，我多吃一点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但是它也有一定的摄入误区的啊。解放军总医院原主任营养医师刘青春就表示，膳食纤维虽好，但是也不能盲目的摄入啊，常常会存在以下几个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呢是口感越粗糙，膳食纤维含量越高。如果口感明显的粗糙啊，只能说明它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并不能说明它总的膳食纤维含量就高。第二就是加热会破坏膳食纤维，蔬菜粗粮等等经过烹调煮制之后会变得柔软，口感呢就会更好，但加热并不会影响其中的膳食纤维发挥的功效，因此啊，不必为了获取膳食纤维而生吃蔬菜，按照自己喜欢的口感吃就可以了。
3: 第三个呢，就是膳食纤维摄入越多越好，食用过量不仅起不到有益的健康包括防治疾病的作用，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大量的摄入膳食纤维呢，尤其是那些不溶性的膳食纤维，会加重我们的胃肠道的负担，
2: 是的，
3: 造成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还可能会影响我们机体对于某些微量元素的吸收。那我们应该怎么吃呢？中国营养学会就建议说，首先第一点，成人每天要摄入2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啊，这个外科手术能不能去干预癫痫？什么样的患者

0: 者适合来进行外科手术治疗，经过外科手术治疗之后，我们的癫痫患者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朱主任将会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外科手术助力癫痫患者重归正常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朱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朱海涛，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病区负责医生、神经外科教研室秘书，中国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理事，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癫痫与脑电图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科普工作委员
2: 会。是会出现一些手脚的运动不受支配啊，这是最简单的，我们叫小发作，就老百姓讲叫小发作。当然这个概念现在已经很少提了，就保留意识的一个运动性发作，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没有意识，就是失去意识，但是呢它没有很剧烈的一个运动啊，我们讲愣神或者儿童失神啊，它一发作以后它是呆在地方，是一动不动啊，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症状，或者说是像一些游走啊，或者出现一些精神症状，这是第二类，就是没有意识，但是呢他的动作不是那么的剧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大发作在发作过程中他是没有意识的，是失去意识的，而且伴随着剧烈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强直抽搐那么这种发作呢，其实对人体的影响或者对这个患者的一个伤害可能会更大更明显一点。但是无论是第一种的小发作还是第二种的这种愣神，以愣神为主的这种就是全面性发作，它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发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它都会激发这种全面性强直症状发作所以说对于这种癫痫的话，一般我们的原则还是早发现早治疗。
0: 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说可能我们感觉上不那么的危险的一些小发作或者全面性的这种发作，它可能如果不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可能都会带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整个人就是说已经僵直的那种样态啊。那一开始就出现这种僵直的样态或者说大发作的这种患者的占比高吗？
2: 其实我们很多在临床上面或者在生活中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这种大的发作。
0: 对，
2: 因为这种大的发作呢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
0: 是，
2: 而且对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很深刻。但在真正的这个癫痫病人群体中，其实还是以这种小的发作或者是这种以失神为主的这种愣神样发作还是比较多的。当然很多时候这种小的发作它会激发出来，激发成演变成这种大的发作。
0: 明白。
2: 就是如果说按照比例来讲的话，那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他在这个整个一生之中都会经历这种全面的强直症状发作特别是对这种小对于这种小发作的患者，如果他不规律的服药，如果他熬夜或者说一些过度的疲劳，甚至说饮用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含有咖啡因的，会进展成大发作那如果是在开车的过程中，或者说你在游泳的过程中，或者甚至说你在爬楼梯，在一些危险的地方如果出现了这种强直症状发作，那对于生命危险
0: 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话，我们在技术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革新之处吗？
2: 对于手术这一块的话，其实这几年随着这个医学这个技术的一个进步还是有一些就是还是有一些改善，包括这个手术的创伤，包括手术的疗效。那我们以前讲所有的手术都是，特别是神经外科的手术、脑外科的手术，它都需要开颅，
0: 是
2: 需要把头皮切开，把骨头拿下来，
0: 很担心啊。
2: 对，把头皮切开，把骨头拿下来，然后才开始处理里面的脑组织，里面的这些病变。当然，现在呢会有一些这种相对微创的一个技术相对微创的技术，你像这个我们比较常做的这个热凝毁损，热凝毁损，它只是通过几根大概在1.2毫米，比头发稍微粗一点，这样的一个线状电极插到这个病变的组织里面去，病变大一点，那可我们就要多放几根。

0: 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哎，我今天吃饭吃的比较早啊，上节目之前就先去吃饭了，吃了一盘沙拉啊，就是什么西红柿啊，什么紫菜啊，不是紫菜，那个甘蓝啊，还有苦菊啊。
1: 人员要合理的安排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做好防暑降温和个人防护。如果出现不适的话，请立即停止作业，转移到阴凉的地方。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方面是提醒老年人和儿童啊，一个是孩子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说下河去游泳，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啊，可能农村的小朋友，家前屋后都会有小河啊，这个时候呢，水性好的孩子呢就会到河里游泳。往往每年到这个时候溺水事件啊时有发生，所以提醒大家家长一定要高度关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再有呢就是老人啊，天气这么热啊，血压容易升高，所以呢家里有年事已高的
2: 牵挂。
3: 爸爸，哎，你们下过楼应该没亏的吧？
4: 我就是咱有亏
3: 啊。我来一天多长时间理不理啊？
4: 我
3: 们人都可忘，天他们都可以人需要帮的，人要帮去帮帮忙一块弄弄什么的。
5: 今年七月初，台风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不少村庄、大片农田被洪水淹没，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遇到不小困难。袁飞一家每天紧盯新闻，看着受灾农户的田地泡在水里，心里十分着急。
6: 我和我父母都是种田出身的嘛，从作为农民就知道田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广西现在这个情况，土地都被淹掉了，然后庄稼也种不出来，这一会儿这个时候我们也觉得他们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吧，看尽我们的能力。
5: 为了顺利对接捐赠渠道，袁飞多次联系广西当地相关部门，对接完成后，一家三口分头筹备物资，

0: 从自家粮仓的稻谷紧急加工出30000斤大米，同时采购100箱八宝粥、200箱食用油、300箱方便面、400箱矿泉水以及26箱女性用品。7月11号中午，所有物资装车完毕，袁飞随车护送一段路程后，因手头工作返程，由父亲独自开车押运物资南下。经过2天多长途跋涉，爱心车辆如期抵达衡州。袁飞告诉记者，往后他们会持续跟进广西灾后重建进度，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1: 如果之后重建他们那边有需要的话，我们家这无人机拖拉机也是随时准备着，我们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助他们。
2: 嗯，好，那么刚才告诉大家的是盐城建湖一家种粮大户啊，在广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之后，他们跨省支援啊，价值超150000元的物资，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其实在当初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节目呢也是第一时间呢是做过报道啊，当时呢是做的一个简讯啊。那么现在呢把详细的一些情况呢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阐述啊。真的是满满的爱心，满满的感动啊。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这种千里驰援的这样的这种精神啊，而且时刻牵动啊灾区人民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呢，彰显了我们新农人朴素滚烫的善心啊，面朝黄土耕耘土地，心怀大爱，守望同胞，可以说普通人的担当真的是格外让人动容。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根据省委编办批复和省法院通知，徐州泉山法院港务局法庭挂牌淮北秋港区域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辖徐州市基层一审环资案件。今日呢，该法庭敲响了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0: 长的产业链，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病的爆发。像生菜、卷心菜这个叶菜的它的褶皱里面，它就很容易藏着这样的病原体啊。如果说清洗的时候不注意，或就大大咧咧的随便水冲一下，就像我这样啊，那不行的。所以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就很迫切的要想把这个文章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还是细心一点啊。这个不要看到这个翠绿的沙拉就觉得好，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出差啊，去一些住一些宾馆饭店，比如说你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人会带着孩子啊一起出行，宾馆饭店都会有沙拉，这大夏天肯定会有蔬菜沙拉的啊，大家都很喜欢吃，舒服呀，是不是啊？吃的而且还不会发胖啊，吃的又很爽又不发胖，都喜欢吃。但你想饭店能帮你把那个蔬菜洗得那么认真那么干净吗？啊，可能是我觉得我的体质还算不错的啊，吃了几次都没出什么事儿哈。这个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少吃啊，吃了之后呢如果说引起了水样的腹泻，或者肚子特别疼恶心呕吐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就要赶紧去医院了啊。当然了，我们也不要过度紧张，如果你在家自己做的话啊，在外面没办法，咱们就能不吃尽量不吃。如果在家自己喜欢拌蔬菜沙拉的话呢，要注意生食的刀板针具刀具砧板要分开来啊，不要切完肉再来切蔬菜也不行啊，这个要分开来。第二呢，就是生吃的水果要用流动的水来清洗啊，不要说我放在盆里面洗也不行，要流动的水清洗。水果蔬菜尽量去皮，那生菜呢去不了皮，那没办法啊，能去皮的，比如说黄瓜，哎，能去皮就把皮去掉。比如说西红柿能去皮尽量去皮，另外呢，高温能够杀死环孢子虫，所以呢大家还是尽量把食物煮熟了吃，不要生吃啊。他没说高温多少温度，但我想只要水滚开了，把这些蔬菜放在水里过一下，哎，稍微焯一下水，然后我们再凉拌，其实也可以呀，对不对？也不会影响它的味道啊，稍微有点蔫儿而已。所以呢，我想如果以后我还想吃这种蔬菜沙拉的话呢，我就把这些蔬菜呢好好的洗干净，然后呢我放在热水里面，要滚开的水啊焯一下水捞上来啊，把它沥沥干，沥干之后呢再放点些调味料调一下，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啊吃生吃的蔬菜啊，生菜会拉肚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也想把这样的知识分享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也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欢迎大家成为我的好朋友，来加我的微信啊！当然，以前我们也曾经带过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到各地去玩过啊，所以呢，有不少朋友呢，都会成了我们的粉丝啊。

0: 以后啊，也希望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能不会走太远，我们可以在市区里面做一些品鉴活动，也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来吃好吃的。好，说到吃好吃的啊，最近呢如皋有个金旺家庭农场啊，这家农场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多次做过介绍啊，他们呢主要是做一些有机农产品的，而且他们的产品呢很多都是供应南通本地市场以及上海的一些高端市场。那么最近他们就开启了一场品瓜会，哇，现场品尝西瓜多热闹呀，特别有意思啊！我们来看看他们
1: 农技推广部门联合墨头镇农业部门，邀请当地种植户、农技人员以及从苏州赶来的专家，七八十人齐聚一堂，通过品鉴、观摩、培训，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看看
2: 黑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3: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2: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3: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2: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3: 39.8一罐还真不贵。
2: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3: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2: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3: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2: 238除以12，一罐是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3: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10-2802。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2: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2: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

0: 说也得三四块钱，但这一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好吗？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一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0: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710-2802 400-710-2802。

0: 最后要给他溜累了才能给弄上来。
1: 对对对，要不然溜翻了。哦。不溜翻的话，他会跑的呀，特别刺激。哦，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0: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我看运气了。
0: 好的时候呢？
1: 好的时候一个小时都可以搞两三个呢。
0: 那要不好呢？
1: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2: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2: 博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0: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跟他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2: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3: 好重呀，
1: 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2: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3: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竿、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他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就这样。
2: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4: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两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这个一人花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流，就是付船钱就 OK 了。
2: 路亚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吟唱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5: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来上鱼3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一二

0: 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1: 一般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0: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2: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0: 这个比刚小一点，直接就回来了。哇、哦，过瘾呐、
1: 啊！这个还是翘嘴。
0: 对对对，还是翘嘴。
3: 对啊，人流量现在是可以说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尤其是到这种春秋两季啊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个人流量是爆满在某种程度上啊，大家来他不是为了获得多少鱼，更重要的是感觉我们那一个环境和氛围，他想找到一种放松，他来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2: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桂鱼、泡椒桂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元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4: 您这钓了多久啊？
5: 有一晚
6: 了。一下午。
7: 这个鱼有多大？
5: 这五六斤吧。
7: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5: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7: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5: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7: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5: 多。
7: 你钓到过吗？之前？
5: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是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一下风景，钓钓鱼。
2: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

0: 我们一定会坚持走完的。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3: 看看我们美女们新徒步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颠覆一下以往徒步的这种概念啊！我们也可以穿得美美的、亮亮的、很时尚、很时装的来徒步，是不是啊？
0: 是的。
3: 到目前为止，你感觉这样的徒步是你想象中那种徒步吗？
0: 是的。因为我是希望，我还是可以漂漂亮亮的去干任何事情。
3: 啊，那这样的轻徒步是满足了女士们又亮又不累的徒步，是不是？
0: 是的。
4: 非常不错，我们公司这个提倡健康的这个小活动，让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意识，非常好。
5: 和高强度徒步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核心不是赶路锻炼，而是把城市河道、公园、景观桥串成一条游览线，一边散步，很受出走者欢迎。
1: 加油加油！
5: 白天被工作和学习填满，夜晚成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段。微徒步因时间灵活，成了平衡生活与健康的关键窗口。今天
6: 吃的还有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换的一些衣服，因为可能知道明天的天气预报可能要下雨，所以可能带了一些这样的衣服，然后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些轻量的这个装备。
5: 相较于专业山野徒步的硬核装备，古蜀道平缓徒步线路大幅降低户外装备消费门槛，大家不再盲目购置全套专业户外器材，而是结合自身出行时长、个人体能，精简行囊，按需购置刚需好物，理性轻量化消费。
7: 有必要的话带个轻量的，轻量但其实压根不需要它，这个没有啥难度。
8: 一个背包重的是衣服、水跟一些零食，就这样，所以不重。
5: 白天徒步感受千年古道风光，夜间当地打造徒步加夜游复合消费场景。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光秀，实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三国古风体验，吸引大量来徒步游客在此停留消费。村民任文武依托古道资源，2023年将自家老宅改造为民宿，提供餐饮、住宿、茶歇一站式服务。徒步热潮直接拉动民宿营收大幅上涨。
9: 今年跟往年大不一样，那今年走这个古蜀道特别的红，特别的红，因为各地方的人来的也特别的多。然后像我们每天有时候像清明节、五一节的话，一天都忙不赢。大概像我们一年的话，毛收入有十多二十万。
5: 古老蜀道穿越千年，变身徒步天堂，剑门蜀道正焕发新活力。
10: 大家好，这里是福建福州。都说福州三山藏秀，派江文海，想要沉浸式的感受有福之州的山水灵气，一定要来古山走一走。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福州东郊的古山风景区，作为福州人休闲徒步的首选地，如今的古山发生了更多的新变化，解锁了超多的新玩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登山协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徒步。
5: 从山脚谢苑山门出发，走朱熹题字的入闽第一古道，全程1800米，2600多级台阶，漫山绿意间满是闲适悠然的烟火气息。
11: 我们福州市民基本上都会比较喜欢来古山，还有一个就是古山它的整个登山道会比较平缓一点啊，然后大家就是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协会在组织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带大家来爬古山。
5: 沿着蜿蜒的登山步道向上前行，一路上总能看到小朋友的身影，他们在登山游玩中感受草丛、灌木、乱石堆、树根边等阴凉潮湿的位置，蚊虫、蛇鼠活动的概率也会增加。
12: 蛇啊也基本上出来活动了，像我们这片丛林啊是非常茂密的，我都建议手上带一根登山杖或者一根竹棍，会经过一些大石头啊或者一些石洞、石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蛇就很喜欢躲在这种地方。
5: 专家提醒，不少游客到了户外会直接坐在草地上休息，或者翻动石块、枯枝寻找野趣，这些看似随意的小动作也可能增加接触蛇虫的风险。
12: 比如说我们在户外活动的过程中经过一些石头啊、树啊，习惯性的都会去抓去借一把力，那上面呢经常有的会出现毛毛虫的隐翅虫，然后你抓到手上以后你就会水肿或者受伤。在经过一些低矮的植物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触碰

0: 到这些植物，因为这些地害植物它上面经常会有一些虫壳或者一些粉尘，它掉落下来很容易导致过敏。
1: 徒步中持续冲击下肢关节是各类损伤高发的根源，那么如何徒步才正确呢？
2: 这位先生呢，在走路的时候，他膝关节呢有一个内扣动作，就会引起我们这个髌骨关节的压力增加，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引起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扭伤。你看我们林老师呢，在走路的时候呢，整个的脚尖是朝前的，也就是脚尖、膝关节还有我们的髋关节是在一条直线上，这样走路能够更好的稳定我们的膝关节，同时呢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关节呢发上力，也让我们整个的肌肉呢能够很好的使劲去帮助来保护我们的关节。一方面这种内裤的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上午学理论，下午练实操，晚上进店实习。职业教育如何为特色产业强练补练，精准赋能？
4: 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3: 紧盯产业短板，扎根市井烟火，如何趟出产业

0: 教融合新路子。
1: 一个美食名店，三年之前应该目前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成3000家。
0: 经济半小时。出校门的万州烤鱼师傅，把万州烤鱼的味道带到了全国，甚至海外25个国家和地区。
2: 国内的每个省基本上都有，而且最远的有黑龙江的，国外的呢就有迪拜的呀，有非洲的，还有马来西亚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万州烤鱼培训中心的实操师资极少来自本地一线烤鱼店，当地的部分特色门店也更信赖门店带徒的模式。
3: 第一啊，每一个店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厨师的话一般都是自己培养。
0: 记者发现，当地烤鱼行业存在着学校培训与门店带徒两套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这种两张皮的现状既是万州烤鱼产业的特色，也对当地烤鱼产业迈向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了掣肘。尹小兵做了10多年烤鱼店之后，为推进万州烤鱼产业化，开办了一个配方，是否真的与门店里的烤制方法完全一样呢？下午的实训课结束后，就是晚上的跟店实习。记者认识了其中几位到江里峡的烧烤店观摩学习的学员。
2: 你来自哪里？
4: 陕北。
2: 那你打算学完以后呢，是去哪儿？
4: 回老家开店吗？
5: 我来自四川达州那边的。
2: 啊，来这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5: 哦，干工程的。
2: 啊，
6: 哦，我来自湖南益阳。
2: 学了以后是自己开店的，还是去别人的店打工呢？
6: 哦，我要自己开店。
0: 记者了解到，首批30名学员来岳阳学习烧烤前都有工作，多数来自其他行业，部分来自餐饮行业。他们看到岳阳烧烤学院的招生信息后，希望进入烧烤行业，因此报名学习。
7: 哦，整个费用是5800块钱，啊，学习30天。然后的话，这个食宿费用是另外治理的。
0: 这批学员一个月学习结束后会获得什么证书呢？
7: 完培训结束以后，那么我们就会给他们发放到这个咱们人社部门统一颁发的这个中式烹饪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以及我们岳阳烧烤学院给他们颁发的结业合格证。
0: 用一个月时间学习烧烤技能，这是职业技能培训班的主要特征。为什么要叫做烧烤学院呢？主办方负责人江宗福道出了他背后的考量。
8: 之所以取名叫烧烤学院，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个培训的是岳阳烧烤，
2: 慢慢的形成了。
0: 刘月坦言，独家配方是烧烤店的核心竞争力，不会轻易对外公开，但会毫无保留地教授学员基础工艺与实用技法，足够支撑他们摆摊开店。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学习的学员们手艺究竟如何？开学20天后，一场街头实战比拼拉开帷幕。在岳阳一条美食街上，6名学员两两分组，现场备料穿串，当晚6点比拼正式开始。
7: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先把规则跟大家要讲一下。首先第一，我们不能恶性竞争，不能低价竞争。
0: 这是一场烧烤实战比拼，3组学员可以自由选择菜品，在成本价之上自主定价并制定售卖策略。比拼时长为2个小时，最终利润最高的小组即为冠军。比赛开始后，3位考官在默默观察选手的烧烤手法与售卖方式，而往来的游客们对此毫不知情，只当是3个普通的烧烤摊。这组选手立即进入了角色，一个烤制，一个售卖，配合默契。
9: 我们有秘制酱料，我们其他的卖的都比较便宜，这个是1块，这个是2块。哎，美女，要点什么？
10: 来5块左右。
11: 好。
0: 这一组的2位选手在摊位前明显有些放不开手脚，面对顾客，他们招呼的声音不大，带着几分腼腆。
12: 质量都是受得了，
10: 可以。
0: 这一组选手也是不主动吆喝，却始终被顾客围得满满当当。这位主考官的点评视角总是很独到，对垫底组他先找亮点，对冠军组也不回避不足。这些

0: 中肯的点评对于学员日后提升技能既有鼓励也有鞭策。这位主考官也是烧烤学院聘请的行业导师，在烧烤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如今创办了一个烧烤半成品加工厂，开始探索烧烤的标准化产业化路径。
1: 现在这儿正在切的是什么肉啊？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牛的肋胸口油，一头牛的话一般只有6两左右，它嚼起来有脆劲，肉质有 Q 弹的感觉，所以我们岳阳就用来做一个岳阳的牛油。
0: 牛油、牛筋和牛肉并称为岳阳烧烤的灵魂三件套，牛油也是这个加工厂的主打产品。工人把牛油切成标准化的颗粒，
2: 我们切的颗粒是很大颗粒的，我们的克重在10克，一串10克相当于一颗有3克多，这个胸油颗粒。
0: 标准化切割的牛油颗粒经过腌制后来到串签车间，工人们正用竹签将每3颗牛油颗粒串成一串，确保每一串的重量稳定在10克，其他食材也都是标准化串签。各类食材完成标准化串签后会进入冷冻环节，再经真空密封包装成为标准半成品，烧烤店只需将食材解冻便可直接上架烤制。赵祖龙的这个半成品加工厂补上了岳阳烧烤产业化的关键一环，那么它的销售怎么样呢？
2: 23年的话，我们的生产一年的量是只做了1200万串，但是24年的话我们就有增长在1700万，25年的话我们的增长比又高了一些，做到了2800万串。
0: 赵祖龙算了笔账，工厂销量每年都有30%至40%的增长，2025年产值突破了5000万元大关，这里专业化标准化的加工模式也成为了烧烤学院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
2: 学员也过来参观过，对这种啊分开式的加工也是很认可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还没有结业，但主办方经过烧烤技能培训班的试水，正在计划开拓职业教育的更多空间，计划3年内培养1000名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的岳阳烧烤新匠人。
3: 中职3年的目前省教育厅已经批了，今年9月份开学吧。
1: 叫什么专业呢？
3: 烹饪专业的烧烤方向。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职业教育正在跳出传统课堂的局限，主动贴近民生，对接产业，把老百姓身边的手艺变成可学习、可复制、可创业的实用技能专业课程。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推动教学与产业深度适配，人才与岗位精准对接，技能培训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仍是职业教育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职业教育唯有扎根地方沃土，服务产业发展，惠及百姓民生，才能行稳致远。当教育的人才流水线与产业的生产发展线同频共振，才能点亮青年就业机遇，放飞创业梦想，助力特色产业摆脱散小弱的发展瓶颈，为产业提质升级装上动力十足的智力引擎。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1: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随便带在身边，
2: 对
3: 对，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0: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

0: 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1: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省大师、国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0: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2: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型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3: 这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
4: 修好了，然后后面贴款。
0: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5: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鹤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鹤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一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6: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0: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鹤里，通常要学2-3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鹤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5: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功夫要那个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
7: 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0: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8: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到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到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9: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

0: 主要的特点是消体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啊传授精湛的工艺啊，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1: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0: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

0: 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引火流，
1: 心跳加快，呼吸也会加快，那么皮肤呢也会出现出汗多啊，或者是血管扩张，所以你看到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是面色特别红，又红又热，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本身是为了散热，但是呢，这个时候心跳快、呼吸快，它会给我们大脑造成一个假象，认为自己好像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或者是面临了一些这个要我们说叫做战斗行为，那么是一种原始状态下这个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所以人们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好像是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那么他在面对和别人进行交往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场合遇到一些这个行为啊，那么就容易出现这种以这个攻击的状态来应对，所以就出现暴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不稳定，再加上还
2: 您说
1: 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高热的时候，这个人本身脱水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情绪的不稳定，还有是夏季炎热，很多人睡眠也不太好，那么本身睡眠不太好，那么情绪的调节能力也会下降，包括我们大脑前额叶调节情绪的能力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这就综合造成的。
2: 听您这么说之后，我就觉得

0: 可能本身这样的高温天气，我们从主观感受上来讲，它就是不舒适的。而且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中枢啊，包括一方面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要有多一点的这种包容和关心关爱。还有就是，假如说我们感觉到这个身边的家人有什么样的一些情绪啊，可能不能够通过你家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帮助他的话，那可能也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嗯，
1: 对的。
0: 嗯，那我们也请教一下侯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每周四全天
0: 啊，周四的全天。嗯，
1: 呼兰路门诊。
0: 嗯，好的，谢谢您，侯主任。
1: 啊，
0: 嗯，谢谢，感谢侯主任的分享。嗯。再见。
1: 好的，
0: 嗯，
1: 再见。
0: 我们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医生啊，刚刚连线的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侯振华副主任医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走进今天的名医来了，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板块来留言。如果说您有啊这个相关的问题啊，要请教专业人士的话，您都可以留言。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呢是这个眼科方面的，今天我们要聚焦视神经萎缩相关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大蓝鲸首页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去找到名医座谈留言就可以了。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一丹许主任。许主任您好。
3: 你好，你好
0: 啊，徐主任，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的这个关键词是视神经萎缩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视神经萎缩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病？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就意味着什么呢？
3: 好的，好的，首先呢，视神经萎缩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名称，
0: 嗯，
3: 它其实是多种眼病或者全身性的疾病损害了视神经之后，我们导致的一种最终的一个共同结果。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视神经它是有超过120万根的这个神经节细胞，它的轴突组成的。那么它们就像一根极细的这个电缆捆绑在一起，负责把我们视网膜感光细胞捕捉到的这种光信号转化成生物电信号，然后传输给我们的大脑视觉中枢。那如果当这根电缆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了变性啊、坏死啊，那么视神经纤维它就会变薄。那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萎缩。
0: 嗯，
3: 那么关键在于啊，视神经它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它没有再生能力，所以这种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0: 哦，您讲的我觉得非常的形象。我们都知道电缆，然后您提到一个词儿，120万根这个视神经细胞，
3: 对，非常非常的庞大，
0: 很庞大。但是可能这个它这个组成的每一个分子结构，它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可能都会最终就会变成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个概念。
3: 是的，所以视神经萎缩它是一个过程，
0: 嗯，
3: 它不是从零到无，它不是从有到无，它是逐渐的一个慢性的过程，
0: 嗯，
3: 所以早期很难发现。那像之前主持人说，对日常生活影响意味着什么呢？它绝对不是单纯的就是看不清这三个字就那么简单了。
0: 嗯，
3: 除了视力进行性的下降，那最致命的它是视野缩窄。那打个比方，那正常人看世界，他像看一个宽的这种荧幕电影，
0: 嗯，
3: 视野基本上有180度、
0: 嗯。
3: 而萎缩的患者，随着病情的发展，那看世界会慢慢的变成管状视野，
0: 嗯，
3: 就像是两根空心管照在我们眼前走路，周边都是黑的，
0: 哦，
3: 可能会出现，哎，过马路侧面看不到来车，下楼梯看不到阶梯的高低，
0: 哦，
3: 非常容易摔伤。此外呢，它的红绿色觉啊，也会减退，
0: 嗯，
3: 对光线的敏感和暗适应能力都会变差，
0: 嗯，
3: 那晚上出门就会格外吃力，嗯，甚至出现夜盲的一个情况。哎，
0: 您在讲的时候，我其实想到这两天我看到一个采访，就是某一位这个某一位先生啊，他是去体验了人在老年之后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他是要去一些可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说我们这种主观的这种你是不是能够去 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它是有关的。比如说您。

0: 大家提到的特别这个烟酒，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完全是可以自己来做主的啊。嗯，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我们想，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请教徐主任一个问题，就是视神经萎缩，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数据？就是比如说它的发病率啊等等，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视神经萎缩它不算一种疾病，它是所有的疾病它最后导致的一个共同通路。
0: 嗯，
1: 对，是的啊。但是呢，临床上像我们在眼科看到很多的病人，他如果能发生视神经萎缩，其实也是在发病率小概率事件。
0: 嗯
1: 啊，也是小概率事件。
0: 嗯
1: 啊，因为他基本上到眼科来，他很多他都是筛查别的原因。
0: 嗯
1: 啊，很少去筛查视神经。
0: 嗯，
1: 但一般老年人、中老年人，像高度近视，
0: 嗯，
1: 或者糖尿病视神经病变，或者确实有全身的很多疾病或者颅内的疾病，他，
0: 嗯，
1: 往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视神经萎缩。所以说这个概率目前没有说专门去统计视神经萎缩的概率。
0: 嗯，哦，但是您提到了，就是您提到的比如说前面发病的这个原因，包括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高度近视，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并不远，或者说可能就是它是比较容易这个发展成视神经萎缩的，就是有一些问题是容易造成这个后果的。
1: 对，是的，所以一定要从病因啊，早期去控制，因为视神经损伤它是没有特效疗法去彻底治愈的。
0: 嗯
1: 啊，所以在防治方面，一定是预防和早期干预是重于一切的。
0: 嗯，那您既然说早期干预，那其实这个早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要特别特别重视的一些信号，或者说我的这个视力啊，我怎么样去保护，或者说哪些事儿我不要去做是能够保护的呢？
1: 嗯，首先你说的早期信号，其实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因为视神经萎缩的早期信号往往容易被忽视。
0: 嗯
1: 啊，首先主要的我们是三大信号。
0: 嗯，
1: 第一就是视力下降，它这个视力下降呢是配眼镜也矫正不上来，就怎么戴眼镜，他看东西还是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还容易疲劳。
0: 嗯
1: 啊，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对比敏感度下降或者色觉异常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看红绿灯啊，看红绿色觉障碍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看一些绿色的这些草木，它没那么鲜艳了。
0: 哦，
1: 还有呢就是在阴天或者黄昏的时候特别尤其看不清。
0: 嗯
1: 嗯，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视野的一个缺损。
0: 嗯，
1: 比如说早期视野中可能会出现固定的黑影，你看到它不动啊，或者它的范围变窄了啊。比如说读书看书的时候会发现某一行字它突然断了一截啊，或者走路的时候容易撞到门框啊，撞到旁边的人啊，这些这些信号都要重视起来啊，一定要去及早的去眼科进行排查。
0: 嗯，您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啊，这个比如说这个色觉的异常啊，包括绿色可能不那么鲜艳啊，或者说是这个视野有缺损啊等等，它是突发性的、偶发性的，还是持续存在的？
1: 它是逐渐的，从轻度逐渐的、长期慢性的，它就不存在，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很早期大家一般都发现不了，
0: 可能它最早是偶尔出现，然后慢慢的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并且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是这样吗？
1: 对。

0: 其实对于我们眼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必要也很重要的，在门诊中要做到的就是要宣教。那我们一般遇到以下的遇到一些人群，我们都会特殊的会跟他讲一下要定期排查定期检查，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
1: 多长时间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还有就是有什么办法比如说做一些预防呢？
0: 首先这个检查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门诊接触大量的这种糖尿病的患者，5年、10年、15年他们都不知道还要查眼睛因为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并发率非常的高，像现在我国1/3的人都是有糖尿病的那么在糖尿病的发病率中16%的这种概率会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中最后非常严重的这种重症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要达到3%，视力就会就是严重影响生活所以我们建议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一经确诊要立刻的到眼科进行一个眼底的筛查而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在发病5年之内要完成第一次的一个筛查那之后呢，如果说筛查之后眼底没有病变的话，我们建议患者是1年复查一次眼底那有轻微的这种非增殖期的糖尿病病变，我们建议是半年到1年去复查那中度的非增殖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是要3到6个月要缩短哪些检查才能去进行一个好的筛查和评估那首先我们到眼科要视力眼压散瞳之后
1: 的官方入口和每一位江苏广播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感谢收听，明天见。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日前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续作回归。
3: 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
2: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
4: 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未来可以加 N 加无数。
2: 电影市场带来哪些新体验，拓展哪些消费新空间，电影家小票根大能量。

0: 位好，央视财经评论，夏日缤纷。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评论，今天的话题来聚焦电影家。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也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
1: 消费者的这个对观众的胃口。
0: 嗯，
1: 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这样的一个市场宽度和市场的容量。

0: 使得供给就大大的加强了。
1: 嗯，
0: 另外呢，电影这个我们从创作的本身来讲，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片子，那么在这个小这个在影院和放映端口呢，今年呢也会拿出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分线发行，因为这么多的影片来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分线发行、点播式的发行、预约发行等等，采取更多元化的，使得这个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已经观众市场已经很细分的，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有一些观众是需求这样的影片、那样的影片，而我们在同一个档期里头，可能就会逐渐的去释放和分化这个市场，让市场呢能够更饱满、更全面。这个我觉得都是今年暑期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当然今年暑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世界杯。
1: 嗯，
0: 那么在影院观看赛事、观看这个时事的这些剧呢，推出了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这个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
1: 嗯，
0: 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
1: 嗯，
0: 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
1: 嗯，
0: 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
1: 嗯，
0: 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它的回馈和观众给它的回馈就很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这个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
1: 嗯，
0: 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才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嗯，我觉得首先从制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啊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
0: 中国走到这个时刻是一必然的一个产物。
1: 嗯。
0: 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电影家。旅游、电影家、美食、电影家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在票房经济、电影票房经济转向电影消费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在暑期档能够整个的能够提升和扩大。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用一个好的电影的 IP 来展现它旅游啊、这个美食啊等等，这已经完成了。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我们有一些电影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比如就这个影片的上映在影院的这个其他的大堂啊等等，或者商家联席的去搞活动，比如之前我们上映的我们的舞剧电影

0: 死经律，就整个我们的这个天天珠影这个商城，都是包装成为这样，而且有里面有游戏，有打卡，有这个美食等等。他把影院又变成了一个消文化消费场所了。当时我们提出的就是影前影后的15分钟文化消费。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就是一个好的影片或者一个可以这个给它改编的一个影片，变成增加它的 VR 啊 XR 啊等等这些东西，让观众更多的参与。
1: 聂总，您看刚刚傅总对我们的电影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我们适应市场的发展，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底线就是不能忘了电影人创作的初心？
2: 当然了，就是我们电影人创作的初心就是一个电影成功的一个基石。
1: 嗯，
2: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创作。
1: 嗯，
2: 除了我们自身有强情感有强故事要抒发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故事这个情感是跟谁做链接，然后观众为什么要花时间花钱花精力。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缤纷夏日，文博游热力足，
2: 博物馆为了迎接暑期的高峰，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从打卡到沉浸式体验，为一座馆奔赴一座城。
3: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馆，横纵都有。
1: 博物馆里过暑假带来哪些新体验？科技赋能，服务上新，文创出圈，撬动文旅消费哪些新增量？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来聚焦文博游。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1: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印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2: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1: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3: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1: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0: 石院长，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4: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

0: 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原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哎，让更有画面感。
1: 嗯
0: 啊，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
2: 某公厕定制专属伴手礼。
3: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2: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1: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0: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一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博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潮、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啊，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的像表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长期的参与关注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跟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打卡老厂区，参观生产线，学生科普，从小众尝鲜到大众热潮，工业油热立足，这个暑期有哪些新看点？
3: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办了各类的跨界活动，大概146场。在暑期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活动。
2: 文化和旅游部等各部门印发通知，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业风景，激发工业油怎样的新活力？
4: 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油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2: 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工业油出圈如何更出彩？新场景、新体验、新动能。工业油，油感更有料。

0: 上好，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今天的话题聚焦工业旅游。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最近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
1: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2: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很好像。

0: 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对，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0: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2: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十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 3%。 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3: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像北京的798这样的电子工厂，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4: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山看水，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它是跟它有个场景的，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帮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流的新潮经验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3: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他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呢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5: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 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干了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为了增强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4块冰，当年冬奥会期周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火馆。现在我们把我们这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3: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有没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5: 整个我们的1到5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有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3: 钢皮啤酒，
5: 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
4: 看到比如还有我现在还有汽车生产线，它的钢材进去，各种样进去，这么最后出来成车，它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它的学习呢完全完全。

0: 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0: 这就是回到
1: 数据统计。
0: 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油，它其实让工业的半工业油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来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对办那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确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消费者
2: 利益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一篮子的交易制度优化，它其实是我们这个背景，是我们全面落实这个注册制改革之后，那么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的一系列的一个政策，既包括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个统一完善，也包含了就是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发展的这么满足这么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全面注册制纵深推进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这个一级市场，也就是说从这个发行啊到这个再融资啊到退市啊，其实这一套制度已经非常统一完善了。但是我们这个二级市场这个交易方面，其实我们说这个规则上还有一部分的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次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就是去优化调整，让这些统一这个交易的一个框架，那么从而实现从这个发行端到交易端还有退出端的这么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这个完整和自洽。那么这次交易规则调整也是今年我们资本市场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加强治理结构的改进，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针对量化的这个规范，那你量化规范你就需要去减少这种虚假挂单呀，然后操纵市场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这些交易呢，就是说还有包括我们要持续这个优化这个退市新规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养老中长期的这个资金入市，那么。

0: 锚定一个最终的资本价格，这样其实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目前这种安排呢，就会说没有效率。第二个呢，就我们很多投资者他是有融资盘的，就我可能买卖这个股票我是有融资的，但是我这么一天天卖不出去好多个交易日，其实对我的成本也是很大。一个非常这个完善的做空机制，你在中国你做空，有时候你借不到股票去做空，那么你个股期权也没有那么多，而且他对这个量化的监管比我们要更成熟。他这些配的没有实现之前，监管层也不应该贸然把这些放开之后，其实对散户反而是有可能有损害的。所以综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改革其实应该是采取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就是先试点一部分，然后觉得 OK 了，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给它扩大这个适用范围，这也符合我们改革的一个行稳致远。
1: 本次沪深交易所新版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核心目标直指提升市场定价效率，优化全市场流动性，统一交易机制，完善风险出清路径。改革并非是为了短期刺激行情，而是夯实资本市场的长期运行根基。我们想，作为投资者，在新规时代，交易纪律比预测走势更加重要。适应规则的最好方式，不是博弈不确定性的波动，而是拥抱确定性的价值。再会。

0: 是表明了这个监管部门的决心，这个决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内卷式竞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到底怎么样去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业务的形式，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监管部门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的反，
1: 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2: 嗯，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3: 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一月一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4: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3: 专家表示，短期看受政策节点影响，海外市场会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但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构建新的出海模式，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5: 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3: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国外需求依然强劲。
6: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奶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2: 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部分。这几年，汽车、光伏、锂电这些重点赛道也不乏赔本抢订单的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内卷式竞争对于新兴产业的影响？来说一说，周老师，你的观察，包括你观察到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治理手段？
0: 那么应该来讲呢，新兴产业之所以叫新兴产业，本身来讲它是这个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些绿色化的需求，一些能源转型的需求。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去满足，在以前的传统的这种发展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观察到，那么企业为了抢市场存在着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内卷式的竞争也跟中国自身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我个人理解还是一种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他看到他未来会亏本，他会继续的扩大产能，他一定认为他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他才会去把他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接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新兴产业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未来我们的新兴产业的生产的这种产品是要迈向全球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说这个 新能源汽车中国这个生产的太多过剩了，但是也有国家说我们想买还买不到，所以如何让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进更有效的去匹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

0: 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
1: 财经评论，
2: 路线图出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旅游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积极探索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路径。
3: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
2: 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将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拓展融合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旅游强国建设在提速，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7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2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2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
2: 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啊，新兴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对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5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啊。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
3: 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到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动态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从而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这样我们国际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一个2030年政策。

0: 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十五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一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取得到一个呈现。比如在我们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当中，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世界遗产，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市场当中可以很好利用的一个资源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对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旧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文化主题型的。
1: 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2: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1: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3: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1: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4: 在这一面木器墙前呢，有30多份箱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1: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篆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5: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的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首先是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效。

0: 见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
2: 建设的工作人员每周他们都会组织客户携带宠物到全国各地旅行，组织狗狗运动会、宠物游戏、宠物手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3: 我们又自驾过有云南，然后有新疆，然后还有东北，然后还有很多个地方，包括我们在还有做一些那种带着狗狗包机然后飞三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都有的。
2: 王真他们的活动根据线路和时长的不同，每人收费在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而这次宠物雪上运动会收费标准为每条狗89元，消息一发布就吸引了50多人报名参赛。
4: 这边这活动从北京来的，像中午才到。
5: 从天津来的，对，然后我们在崇礼滑雪，然后发现阿那亚有这个活动就带他来了，
4: 想在这儿多待两天，就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
6: 办理过这样的业务啊？
5: 头一次，我觉得挺好的，就再也不用就是把狗狗寄养了。
2: 春节前夕，李女士、张先生一家带着狗狗到三亚度假。以往一家人长时间外出时，狗狗只能找人寄养。今年看到航空公司推出的宠物进客舱服务，他们决定试一试。
7: 我们这样带着狗狗进客舱去飞到异地一块过年呢，既照顾了狗狗的情感需求，是吧？然后这个费用呢，其实还比那个寄养要便宜。
2: 张先生他们花了1430元让宠物狗和自己一同登上飞机。按照规定，他们在飞行前给宠物办好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小动物疫苗注射证明，他们给狗狗戴好嘴套，装进宠物箱，再套上网兜称重，完成值机手续。张先生他们搭乘的这趟航班有2只宠物狗，办理了进客舱服务，他们被安排优先登机最后下机，坐在飞机尾部的靠窗位置。
8: 考虑到有可能会有其他旅客产生质疑，然后我们放在靠窗靠壁板的一个位置，然后相对隐蔽一点。
2: 宠物进客舱吸引来不少乘客的关注。
9: 我觉得很新奇，然后我个人也很喜欢小动物，所以就是他们可以在国内进客舱，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儿。
10: 欢迎，也就是挺喜欢的动物，只要有安全措施就行。
8: 如果有这种毛发过敏比较建议的旅客，我们也会与其私下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座位的一个调换。
2: 按照规定，在飞机客舱开专人看护的模式，旅客可同车托运一只家庭驯养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超过15公斤、肩高不超过40厘米的猫犬类宠物。截至2026年1月30日，
11: 这个工作要比原来收入要提高了很多，因为市场的需求足够大。
2: 某家政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以来，平台宠物寄养需求同比增长超40%，而春节假期的到来也带火了上门投喂宠物的新需求。头上戴着运动相机，穿好鞋套，崔丽云用密码打开了一位客户的家门。他所在的小团队专门帮助客户上门投喂宠物。
4: 主人出差了就会让我过来。
12: 那您这段时间要照顾他多少天？
4: 差不多3天，一天上门2次，就是早一次晚一次嘛，因为一般小狗就是都是一早一晚。
2: 从进门之前，崔丽云头上的运动相机就开始录像，客户家里也装有2个摄像头。
4: 全程从进门开始到结束都是要录像的。
12: 为什么呢？
4: 就是为了保证别人的财产安全和我的人身安全和狗子的安全。
2: 崔丽云在半年前认识了这家客户，和狗狗已经非常熟悉。在遛狗过程中，他还会拍视频发送给狗主人。
4: 一会儿又磨。
12: 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呀？
4: 我们是按次，就是一次是58，喂猫是48。
12: 您遛狗一般要遛多长时间呢？
4: 一般40分钟。
2: 遛狗结束后，崔丽云给狗狗喂食，又陪他玩了一会儿，才算结束了一次标准服务。从客户家出来，崔丽云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客户家。这名客

0: 户养了两只美国短毛猫，崔丽云要给他们喂食、擦眼睛、清理猫砂盆、陪伴玩耍，还要帮忙干些家务。凭借专业细致的服务，崔丽云和团队受到不少客户青睐。每到五一、十一、春节等节假日，他们都会忙得脚不沾地儿。
1: 过年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反正我的极限是一天我可以去28家，一天28的1000多块钱吧。
2: 28家？
1: 对。
2: 那得占您多长时间？
1: 19个小时。
2: 那这一天基本上睡觉都睡不够是吧？
1: 对，我还要回家收拾我们家的猫。
0: 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前两周上门喂养搜索量环比增长超90%，评论讨论量同比翻倍。
1: 多多。
0: 近年来，伴随宠物经济的崛起，宠物用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一家宠物用品超市，记者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宠物用品琳琅满目，宠物零食、宠物玩具、宠物服装是消费者最青睐的商品。
3: 我们每年的同比其实都是有一个3%到5%的一个增长的，我们差不多能做到月均的话是130到140之间，然后如果说是淡季的话，月均基本上也在115到125之间。
0: 春节前夕，这里的宠物拜年服、宠物汉服、新中式宠物服等销售火爆。
3: 像这款新中式的服装，然后也是我们新春其实上了4个颜色和款式，然后现在只剩下这一个了，然后基本上其他的款式都已经售罄了，
4: 卖断了。
3: 对，是的，卖断货了。
0: 销售市场的火热让宠物服饰产业重镇山东曹县在春节前迎来了订单高峰。当地一家宠物服饰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宠物服饰订单。
5: 今年总体的接单量比去年增长将近30%到40%，年前已经报单，工厂已经停止接单。
6: 这边有几个地方需要调整一下。
0: 在这家企业设计工作室，程占营正和设计师商量一批宠物服饰的细节，这是他们应对春节市场需求专门推出的新产品。
6: 我们这个冬季宠物服饰的需求也在

0: 消费。这样看似矛盾的经营模式，这家俱乐部究竟是如何实现平衡的呢？
1: 通过整个规模化的效应，把成本能够降下来，把体验把服务你才能够做上去，那这些东西全部都能统一做好，那我们才能够实现一体的往前走。我们服务的就是我们自己父母这一辈嘛，你要去理解他们，一定要去换位思考，他们需要的，他们喜欢的，或者说我们真的是摸着良心，我们拿出来的产品是我愿意让自己的父母花钱去体验的，去购买的，那才是对的。
0: 钱子清说，眼下银发俱乐部本身的运营已经渐入佳境，最近他琢磨着如何把银发俱乐部和商场里的其他业态也联动起来。这天他找到了这位影院经理，商量如何进行合作。
1: 我们一起联合做一些活动，就针对银发的这些客群，包括我们一天俱乐部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在下午的时间，就是工作日的早上或者下午，也等于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这个放映厅里面相对人比较少的这些时候去做一些特价。这个我是觉得我对您来说的话也能够是做一些客流的补充嘛，
2: 毕竟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期间，老年群体也是我们相当于占一个很大的一个人流，对于我们影院来说，在白天的一个情况下还是要占到50%到60%以上，大多数都是
3: 一个小圆凳子，就感觉着哎特别的不稳定，你知道吧。哎，以前您就坐
0: 这把小小的换鞋凳得以与居家适老化改造试点，离退休职工家庭可以从10余项选项中自选3项免费安装。龚美林老人选了入户换鞋凳、卫生间洗澡椅以及马桶旁的扶手。
3: 哪个你需要你就先办哪个，这样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就是进门的这个换鞋的凳子，还有呢就是卫生间的这个洗澡的椅子，以及呢卫生间电动的扶手。
0: 龚美林老人告诉记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适老化设施现在是他独居生活中最踏实的依靠。
3: 实际上一用起来，哎，方才知道了啊，这老人用这些确实很方便，确实呢觉得很有必要。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老年人生活普遍需要依赖各式各样的适老化产品，但不知道有，不敢买，不知道去哪儿买，却是一个共同的痛点。
4: 为了安全，那老人凳一般人都需要。你说岁数大了，他必须每他不每天接了，也得接个三天四天的几回吧。
5: 对，
4: 他有那凳子坐那儿不稳吗？
6: 那为什么不买一个专业的那种适老化？
7: 不知道
4: 上哪儿买，我们不懂的都。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平均每10位65岁以上老人中就有3至4人经历过跌倒，其中超过半数发生在浴室、厕所等家庭环境中，而居家环境缺乏适老化改造是重要诱因之一。您客户来说，除了实用性还要考虑价格。为了迎接开春的销售旺季，王友广的同事们忙着在门店清点新到的适老化产品，有助行椅，还有助浴椅，大家一边亲身体验，一边反复核对每款产品的定价。
8: 那款助浴椅1000起，
9: 对吧？
8: 像咱们这个只有它不到一半的价格，
9: 对
8: 吧？是吧？这个基本上是1/3左右的价格。而且它这个。
0: 王友广介绍说，大多数适老化产品生产分散，销量又小，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成本下不来，价格降不动，不少老年人还是舍不得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安全感买单。正因如此，王友广的店里既引进高端产品，更主打几十元到百元级的刚需品。
10: 价格都很，你看这个扶手才30块钱，这个才60块钱，基本上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最亲民的价格了。
0: 2025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6部门联合启动良心政策扩围试点。

0: 不普通，售价普遍偏高。而冷棚西瓜三月中下旬开始在没有人工保温的简易棚内种植，六至七月集中上市，完全靠自然气候生长。它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瓜更脆，甜味更浓，口感更好，价格也更实惠。庞各庄是我国著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大兴西瓜的主要产地，因为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富含养分，所以产出的西瓜瓤色鲜艳，晶莹剔透，皮薄，瓜瓤脆沙，甘甜多汁，纤维含量少，口感好。
1: 进来了，这里还大有乾坤呢，在西瓜大集的后方啊，一溜看过去望不到头的都是卖西瓜的，看看到底这边的瓜价会不会更好，这边的瓜有什么样不同呢？今天卖了多少瓜了？
2: 今天卖了三车。
1: 这个装瓜丢瓜真的是好玩有技巧啊。
2: 四车马上结束。
1: 这车有多少斤？
2: 一车15,000斤，再过一个小时估计就卖完了。
1: 那您今年这种了多少量啊？
2: 今年种了15个棚，
3: 10万斤。
2: 咱现在暖棚瓜马上没有了，马上就是冷棚瓜。冷棚瓜水分要大一点，但没有暖棚，暖棚现在可甜了，4个棚，冷棚瓜应该是13.5个。
1: 那这样的暖棚瓜能卖到什么时候？
2: 从4月中旬卖到6月份，过了6月份就冷棚瓜，现在还是头茬的。
1: 头茬的暖棚瓜。
2: 对，头茬 L600。
4: 多少钱？
2: 2.5块。
5: 西瓜2.5块，2.5块。
1: 有你啊，来者必打卡，必拍照。
6: 真的，
4: 是真的，不是模型，
6: 是真的大瓜，没见过，头一次，宝贝都呆了哦。
1: 你猜这个瓜得值多少钱？
7: 瓜感觉有嫁女儿的感觉。
8: 对，有意思。
1: 这里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到底有多重呢？上秤多少斤？
9: 12.85。
10: 好，你在后头呢。
11: 多少啊？
12: 来呢。
11: 好，好呀。
13: 来来，二闺女来吧。一二走。
14: 150是7.4，
15: 很好，就是今年这就不错了，因为天儿不好，
16: 天气决定于它的长的大小。
1: 就在第三个去，第三个是不是能够更大呢？
13: 三个月走起，
11: 一二，
1: 第三个瓜，
11: 哎，
1: 多重看看，
11: 160。
13: 160，
11: 哎，
13: 对，160，四丫头请。
0: 任何科学依据，但西瓜隔夜确实会导致微生物迅速增殖，导致腹泻等食品安全隐患。
17: 我们建议西瓜应该即切即食。现在网传使用甜蜜素给西瓜注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使用针头给西瓜注射，西瓜的表皮就产生了伤愈反应，它就会迅速的腐烂。
1: 在西瓜擂台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之一就是异形瓜，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一个很玲珑的很形象的金元宝，这是六边形的瓜，你看三面都有浮雕效果的，这个是四边形的瓜，是两尊狮子趴在了西瓜上。再来看看这个，好有创意哦，它放在了保鲜罐里，好沉呐、啊、这个瓜是三个瓜宝宝在保鲜罐里沉睡，这个是航天瓜，这是承载了我们航天梦想的航天百变西瓜吗？这个瓜也特别的奇特，一颗盆景当中有三个瓜，这是个两面都是瓜的瓜宝宝啊，是不是非常的形象生动啊？睡姿憨态可掬，这也是参赛瓜之一。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每位种植者的匠心。
18: 就这样呀，我可以把它也可以保鲜了。
1: 不好意思，给你提前早产了。
18: 没事，在这儿掉了就掉了。
1: 哦，那是不是它特别？特别想展示一下自己。
18: 对，不过你能拍到它炸的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
0: 原来程春华摸索出的创意西瓜培育法是将小西瓜藏进特制模具生长，这样小西瓜不仅能靠藤输送养分生长，还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 还依靠物理塑形引导瓜体按轮。

0: 或长成想要的样子，但是因为西瓜在模具中很容易撑裂，失败率很高。
1: 我现在把它既然能做出来，我要给它做保鲜，永远放不坏。
0: 随着各地西瓜大量上市，今年西瓜的价格如何呢？记者随后来到了北京顺心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
2: 瓜甜不甜？
3: 甜，宝甜。来，我先让你尝尝。
2: 好，
3: 甜着呢，先尝后买啊、嗯，不甜不要钱。
2: 这瓜真好，
3: 啊、嗯，吃一口啊，啊、嗯，
2: 嗯，真好，
3: 真甜这瓜，
4: 嗯，嗯，
3: 啊，
4: 真好，
2: 真甜，倒扣就化，入口即化这个。
0: 在北京顺心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麒麟瓜价格在 1.4 至 1.8 元每斤左右， L600 小吊瓜价格则在 1.5 至 1.6 元每斤左右，各地的甜王西瓜价格在 0.7 至 0.8 元每斤左右，价格比往年都有所下降。随着西瓜品种的升级换代和栽培技术的提高，现在的西瓜比以前更甜了。那么消费者买西瓜是不是要追求越甜越好呢？
5: 西瓜并不是要越甜越好，首先人体摄入
6: 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7: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8: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0: 心呢，对吧？
1: 嗯。
0: 后来我就想，这个最近从钱包的角度上来说，哈，嗯、心情的角度上来说呢，都不足以支撑我有过多的消费。
1: 我跟你说，我的奢侈品店我现在都不逛，我连逛都不逛，德基我就不去。
0: 我现在最近逛的最多的小巷超市啊。
1: 小巷超市不用逛，你直接手机下单就行了。
0: 对呀、啊，就是手机上逛。
1: 我家那个马上，我家附近就阳山湖要开一个很大的奥特莱斯，很漂亮、嗯，那个白色的建筑就在湖边。
0: 嗯，
1: 我那天经过的时候，我带着我妈，我说我妈，我们有空来一下吧。我妈说好呀。但讲完以后，我就有点后悔。你去了以后肯定要花钱啊。
0: 嗯，
1: 我已经看到有些大牌在那边，又是奥特莱斯，你说你能不花吗？嗯、对吧、嗯？我后来想了一想，妈，我说我们就到湖边逛一逛，那个商场我们就不要去了啊，湖边走一走，感受一下，吹吹小湖风就可以了哈、
0: 嗯。
1: 其他的就不要去了。
0: 阿姨没有震惊到吗？
1: 我本来以为我妈会说没关系，你看上什么东西我给。
2: 现在贴三伏贴就是到了中伏固本阶段了，还没有开始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一年40天的三伏贴眼瞅着过去一半了。中伏贴三伏贴同样是特别关键的阶段，99到手10盒300贴，赶紧行动起来，现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99元到手10盒，整整300贴。这三伏贴贴三伏贴可是老百姓最认可、最省心、最管用的方法，不用吃不用喝，往穴位上一贴，趁着三伏天阳气最足的时候把寒湿排出去，阳气补回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精髓。趁着现在鼎盛的阳气关键时刻，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0909 40071010909，99元到手10盒300贴，一贴才花3毛钱。要知道人体的穴位就是人体的开关，平时经络堵，寒气藏，气血不动，人就特别容易累，容易沉，容易僵，容易发弱。三伏主动打开经络的开关，药性顺着开关钻进去，散寒通气，活血扶阳，现在贴效力最大。像玄武区的刘叔叔常年跑出租，在车里一坐就是一天，腰背直吹空调，现在三伏贴放在车里备着，开车也不耽误贴，今年是第2年贴了，感觉腰腿酸胀感减轻了不少，晚上回去再用足浴包泡个脚，第二天出车精力依旧十足。还有来自建业区的刘女士，鼻炎困扰多年，秋冬一降温就喷嚏不断，鼻塞睡不着，秋冬一降温就喷嚏不断，鼻塞睡不着，吃药只能短暂缓解一点，连续3个夏天用三伏贴贴在肺俞穴、大椎穴上调理，里面的白芷能够祛风散寒，改善鼻根胀痛，现在秋冬就感觉好多了，真正懂得了冬病夏治的威力。顺便说下，除了三伏贴99元到手10盒300贴听众回馈价格之外，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大家也可以顺手带一组，给大家78块钱一组，也是300包，真的是纯回馈价格。夏天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

左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00，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小文叔。
1: 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2: 我是李欣。
1: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大蓝鲸的话，你只要在各大应用市场去下载大蓝鲸的 APP 就可以了，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当然同时你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然后把你拉到我们夹心饼干群，你只要添加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心儿，知道这首歌叫啥名吗？
2: 叫啥名？
1: 这个组合特别好听，
2: 嗯，
1: 宇宙第一商圈新街口组合。
2: 我们南京的新街口那真的是很 fashion 的商圈。
1: 对啊，是新街

0: 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黄氏玉荣联合江苏广播，
1: 快，他吹空调是遭罪，在空调房里待不过半小时，整个后背就像贴了冰块一样，脖子发凉发紧。但是现在情况好多了，你要是问我他用了什么方法，那就是南京同仁堂的草本家用三伏贴。郭大姐贴了有两个季度，自己都说原来体内的寒湿这么重，散出来以后身上气血运行都顺畅了，空调房里待着再也不遭罪了。有句话说得好，三伏你不养，秋冬徒悲伤。三伏天排一次寒，胜过冬天吃十次补药。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唯一能够把陈年寒湿连根扫清，把亏虚的阳气一次性补清的黄金时间，毛孔全开，气血最旺。这时候贴三伏贴，药力直接钻进去，淤堵通开，寒气排走，湿气化掉，身子轻了，底气足了，抗冻能力强了，整个冬天都会过得舒舒服服的，不受各种流感病毒的侵袭。用南京同仁堂的草本三伏贴温和调理，慢慢渗透，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就可以把体内的寒湿散掉。99元十盒300贴，是咱们老百姓的平价日常养生好物。最后几天时间，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三伏贴肯定是在三伏天用效果最好，里面的成分也是跟着节气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艾叶调动气血运行，干姜由内向外散发寒气，常年吹风受凉怕冷怕风的干姜能够温和持久的散发热量，肉桂补足身体的阳气底子，让您不再一动不动就乏力没精神，腰腿更有劲儿。白芷温润通透，帮助缓解呼吸道的闷紧干，让呼吸更轻松。黄芥子能够引导药力深入肌理，不做表面功夫，作用更持久更到位。甘草柔和护养，调和全方，贴起来温和不刺激，中老年人皮肤、小朋友皮肤都能安心使用。整套搭配下来就是为了一件事情，温通经络，驱散寒湿，补足阳气，理顺体质。只要99就可以养整个三伏天，99到手300贴，只剩最后几天时间，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建邺区的王女士肠胃很弱，水果只能看着不能吃，特别的苦恼。现在用三伏贴贴在中脘穴、神阙穴贴。